0: 假的呀，你假的，你假的，你假的，假的，假的，假的，假的。
1: 我拉波的个十分半，我来去上班到哪上？我拉上班也麻痹了。Si yo se vendo al, para poder gastar en paz, a los hijos se van a dar a sac, dar a sac a Eva.